0: 去对吧？也有可能他就是挂了，所以不是医生的意思。
1: 也可以就挂，挂在妈妈的家里，那算啥了？那我不去你家里上，那不去你家的，也是啊，不去这里的，不去家里的，我说不上你看看你的。
2: 你看我给你们多少几个今天的来，耶，你把我家里的你看啥都可以收拾。也可以超过一下，用茶水和垃圾什么都搞定这个事情。你过不去，你不爱这些的。我要把它打出来，你垃圾你就乱扔在山山里，你去山里去那不好些。我们来看了多，我们哪里是还没意思？这我出来个，我们上几多来，几多的什么，我看谁从身边的人的。你看搞这些事也不好些，我我们来看多一点的看。你看搞这个了，谁搞这个？谁他？我把他们去不去那他去把地都给他把他们来回去我现在把他们连上过来看不服他们把人家不过他们出来了把人家医生他说别人没有高级把人家我让你跟他把他一样那么夸张那个他
1: 我看最后把他自己的什么用然后就把他一上来把他一上来把他一上来把他一上来我让我把他把他自己把他不干然后就把他让他去然后就把他一上来把他一上来把他
0: 就是这些人都不在意，你看他肯定的话，我天天的上班忙起来了，现在工作了他不在跟他们家里
1: 了。你说除了他们生意在家里摆烂，我那个我不在跟他们。

0: 干储备干净，一旦它回电对，另外什么安全的面调和一下，第一天朝先去了，我安全的面对接了的，第二天就先去了那边。
1: 我们把这些工作人员所有的工作给了他看，是单独为把这些工作人员干，要跟你把这些工作人员所见不鲜的比。
2: 你现在干活不行。

常规的，比如他这个做到第十分钟可能会做过这些，一个也是你们安全线的，只要把这打开了，就把你们各条的这些拆了些那些这些的东西，比如说他的这种，不管你上哪里去。